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了，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游戏呢叫做
2: 娱乐之王，
3: 没错，
2: 很简单啊，我们呢会给你念一道题目，然后有 AB 两个选项，你需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判断一个正确选项，就可以拿走红包，
3: 二选一，
2: 连续答对两个拿走6.66元。各位有兴趣可以参与其中，我们今天的所有题目全是娱乐项的，电影电视剧，明星啊，国内外的影视剧啊都会有，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你不会答没关系，我们有选项，但是你要做的是二选一。
3: 对，
2: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
3: 告诉我们 A 还是 B？
2: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二选一，极容易选错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来试试看。好吧。当然，我们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啊。
3: 是的，预计10月13号，青岛近海浪高呢是1.0米，水温是23.1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19和下午的17:56，低潮时呢是凌晨的0:08和中午的十二点钟啊。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
2: 来吧，我们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们啊，稍等我来看一看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Hello， 陈先生。
6: Hello， 大田VC。
2: 早上好啊，来，陈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可以。
2: 可以哈，来，加油，听好啊。Lady
3: Go！ 电影《一代宗师》当中，宫二先生的本名是什么 ？A 叫做宫保森 ，B 宫若梅。
6: B 吧。
2: B， 好，第二个啊。Lady
3: Go！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叶檀实记，其原著作者是 A 马识途 B 王朔。
6: B A
2: 是马识途。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看到没有，就那么简单，
3: 你只要告诉我们 A 还是 B。
2: 对，你告诉我 A 还是 B， 我不用你答，告诉我 A 还是 B 就可以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
2: 三号线的普拉兰德，你好，普拉兰德。
3: Hello，
7: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7: 没有，
2: 没有。来，你这个很简单，你这两个都挺简单的，来，加油，试试看啊。
7: Lady， 好的。
2: 下面哪部电影属于宁浩导演的《疯狂三部曲》系列 ？A. 疯狂的赛车 ，B. 心花怒放。
7: 选 A。
2: 选 A， 对啊。Lady，Go。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同福客栈前身原本是什么客栈？A. 龙门客栈 ，B. 上儒客栈。
7: A
2: 是 B。
3: 龙门客栈这不就串台了吗？
2: 对呀，上儒客栈啊。
3: 他要叫龙门客栈，他得给版权。他不能这样。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那个吕秀才嘛，然后那个经营了那家客栈
2: 啊，
3: 就是
2: 上儒嘛，
3: 全都是那个。
2: 你想想嘛，女子曾经约过呀，
3: 对呀，
2: 他还能叫什么客栈呢？对不对？后来就改成了那个
3: 同
2: 福嘛。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
2: 是不是有选项能好一点，对不对？
3: 好一点但不多。
2: 来，白美女你好，白美女。
3: Hello， 白美女。
8: 早上好，大田维 C。
2: 早上好。白美女，有信心吗？
8: 有。
2: 好嘞，来，二选一啊，加油。
3: 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程蝶衣在法庭上自辩的时候，吟诵的是哪部戏曲当中的台词呢 ？A. 牡丹亭 ，B. 霸王别姬。
8: 牡丹亭，
3: 没错。哎，
2: 对了，第二个 Lady
3: Go， 哪部电影获得过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呢 ？A.

0: 泰坦尼克号 B 寄生虫
1: A
2: A
0: 没错
2: 是 B、
0: 啊、是 B
2: 是 B 那是 A、哦、金棕榈不是那个金球、哦、啊金棕榈戛纳
0: 哎呀我以为是泰坦尼克号
2: 你、哦、好嘞白美女那没办法了啊、哦、咱
1: 没关系
2: 咱刮刮乐刮刮乐刮中过吗
1: 没有
2: 啊，你也没啊，哦，好吧。
0: 那个就是那个，主要是那个题海战术啊。
2: 感谢三爷、啊，再见啊，
0: 拜
2: 拜。
0: 只要量足够大，你肯定能中过。
2: 你这玩意儿就跟说，只要你赔的够多，一定赚过钱。
0: 对啊，有道理吧？今天的这碗毒鸡汤让你干了吧？
2: 来，三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Hello， 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刘先生？
3: 打着看吧，
2: 打着看吧，
0: 二选一嘛，
2: 就是加油 ，Lady Go。请问，在漫威电影宇宙当中，哪位角色属于初代复仇者联盟的成员？
0: 嗯
2: ，A. 鹰眼 ，B. 幻视，
0: 谁呢？
3: 鹰眼，
2: 鹰眼，第二个 ，Lady Go。哈利波特系列当中，邓布利多的守护神是什么形态 ？A. 凤凰 ，B. 鹿，
3: 那就是 A 吧
2: ？A， 恭喜，太棒
0: 了！为什么不是 B 呢？
2: 为什么不是 B 呢？
0: 嗯，
3: 因为你 B 犹豫了。
2: 我 B 啊，
0: 万一他犹豫了，他是觉得太简单了呢？
2: 哎，我只能说你反向猜对了，
0: 很厉害。
2: 因为他这个是这个应该怎么念？叫
0: 鹿那个
2: 目鹿吗？
0: 目鹿
2: 是吧？
0: 就是那个鹿嘛。
2: 哦，行。嗯主要怪在我不识字儿，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六块六毛六啊，记得去领啊！那这个鹿是杜牧吗？
0: 他就是、
2: 木嘛，木鹿，
0: 他就
2: 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哈利波特的？
0: 嗯、对，
2: 哈利波特是鹿对吧？邓布利多是凤凰。
0: 嗯，对。
2: 你不爱看这个系列是吧？
0: 我真的忘了，不是哈利波特太多了，并且他每一部之间拉的太久了。我说实话，我看完之后我都忘了。
2: 我是在他快要更完的时候，因为我看哈利波特的时候，他前面，咱俩这个年纪来说的话，我感觉你在我后面看的话，你应该能更快速的能看完所有的东西啊。
0: 哦，是啊，就是，
2: 啊、
0: 但问题就是
2: 你不能是一步一步追啊，关键是啊，你不用等这么久啊。
0: 我记得我好像是去电影院看过五上还是四上，然后剩下的全部在家里看的电影。
2: 哦。一分没花、啊
0: 没贡献多少、哦、但是我复仇者联盟每次我都贡献了、
2: 哦、行好嘞好嘞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Hello 王先生
4: Hello 大海维 C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王先生复仇者联盟和这个哈利波特系列都是去电影院看的吗
4: 没有
0: 都在家看的
2: 一分没花
4: 没
2: 看、啊、
0: 没看
2: 行
0: 那
2: 正好
0: 幸亏这两道题没给你
2: 来那你加油啊 Lady
0: Go 歌手王菲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名字是什么呢 A 天空 B 王静文
4: A
2: 是 B 王静文
0: 对他本名
2: 对首张个人专辑名用他的本名命名的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2: 这都可以给晚高峰当答题了
0: 是啊
2: 啊、哦给他们出个最什么第四题，给他们出个这个也不一定有人知道。
0: 王静文应该还好。
2: 不，你不知道这是他首张个人专辑啊？
0: 那确实是。
2: 林俊杰首张专辑叫什么名字？
0: 那个 JJ 路，对不对？月行者。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
0: ？J。
2: 哎呦，你看看，王力宏第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
0: 王力宏第一张专辑，等会儿我知道那个叫什么弹琴的肖邦，
2: 你等会儿、啊、
0: 叫什么来着？
2: 我搜一下啊。
0: 那个我真的知道。
2: 我给你搜一下哈。
0: 悲伤的什么东西？
2: 音乐专辑，你稍等哈。
0: 叫悲伤的什么东西来着？
2: 不急啊，不急啊。叫情
0: 敌贝多芬。
2: 叫情敌贝多芬。
0: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2: 这名起的，
0: 真的是。哎，张杰的第一张专辑叫什么？
2: 张杰，
0: 这我真不知道，我瞎说的。
2: 你真是，咱俩提问都是不带答案提问哈，就是纯问，是不是？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三号线的张先生。
0: Hello， 张先生。
4: 早上好，大天维 C。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来，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来加油啊！第一题 ，Lady
0: Go。哪首歌曲是周杰伦专辑《范特西》当中的曲目 ？A. 爱在西元前 ，B. 晴天。
4: 晴天。 不对，安德先生。
2: 哎，对，感谢你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5: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2: 哎，张姐，你看人家这第一张专辑起的真有意思，就叫第一张。
0: 哦哦，谐音梗。
2: 对，
0: 张嘛，第一张。你别说哈，
2: 这模样，
0: 这模样，这发型，
2: 这发型，哎呦，真是年代感拉满。哦，这是哪一首歌？我看一下，第一张专辑里面《北斗星的爱》。
0: 哦，
2: 这个我比较熟，其他的我说实话我就不是很熟悉了。哦、
0: 哎，我也是。
2: 哦，但是我感觉张姐粉什么《爱的奇迹》什么《你是所有》，应该我觉得
0: 应该都会唱。
2: 对，应该都会唱啊。好嘞，我们继续啊。当然，哎呀，你看这就言简意赅，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张姐学习。
0: 嗯，
2: 人家第一张就要第一张，那我卖货就要卖货。都是言简意赅的，我们
0: 今天卖的就应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2: 对，就是要做什么，没有什么拐弯抹角的、嗯、还得想那些梗，不用想。
0: 对，现在告诉大家我们在卖一个产品啊。
2: 是的，主要是我也想不出来了。
0: 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今天呢是一个礼盒套装，特别适合大家重阳节的时候送父母也好啊，或者是你的你自己啊，是吧，平时不太爱用那种功效性的水乳，就是喜欢用那种单纯补水的，或者是给自己老公买一款在秋冬的时候他容易掉皮啊脸上干啊用的那种补水系列的水乳的话呢，关注老山91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礼物两个字。这款呢不单单是补水，它还有抗光老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呢，你每天啊就是面对手机面对电脑时间比较久，它是有一个抗蓝光的一个功效的。并且星辰花的这个水乳套餐呢在我们后台卖的特别特别的好，每次的上线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好划算又好好用、嗯、要补货。那今天价格159元一套水和乳、
2: 哎、
0: 加在一块儿才159。
2: 对，我跟大家说，就现在马上到双十一了，对不对？各个直播间都在做活动，他们卖多少钱你们去刷你们就知道了。但凡有这种类型这么好用的功效的，卖159元一套基本上等于不可能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套是加上面霜、
0: 嗯、
2: 是219，每一套的限量都是200套，卖完就没有了。
0: 是的
2: 啊，而且生产日期全部是今年刚刚生产的。
0: 是的，新鲜日期。
2: 对，星辰花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抗光老化啊，因为光对于我们皮肤的刺激还是很重的，包括阳光也好，包括说日常的这种蓝光也好，其实对皮肤的这种刺激性都有。
0: 对，
2: 那这个呢就是从根源解决这个问题，早上起来做抵抗，夜间的时候做修复、
0: 嗯、
2: 让皮肤变得更健康。
0: 对，
2: 有兴趣回复两个字礼物就可以了。而且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继续啊，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我们游戏继续，很简单，今天的游戏呢叫做娱乐之王，我们给你出一道题目，给你两个选项，一个是 A 一个是 B， 你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3: 嗯，
2: 有一个是正确的，正确率50-50，
3: 没错，
2: 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我们真的是，我想删一个选项让大家能够简单一点，这样的话呢正确率能高一点，从33%升到50%，但是没想到今天早上拿到红包的只有一位朋友。
3: 不应该呀，朋友们，
2: 一位还是两位？好像两位是吧？不应该呀，朋友们，啥意思呀？那这样的话，我建议晚高峰可以加一个选项啊。
3: 加个选项，它
2: 对吧？
3: 难度比较大，是吧？
2: 加个选项之后，怎么感觉还提难度了呢？这咋整的哈？来，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3: 如初，
2: 你好，如初。
5: 你好，大天微微，
2: 早上好，
3: 早上好，如初。
2: 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挺好。Lady
3: Go。有一部电影叫做《星际穿越》，在《星际穿越》当中，主角库珀啊，库珀，他最终被困在了几维空间里面呢？
2: 嗯、
3: A 是四维 ，B 是五维。
5: 五维，
3: 五维，没错，
2: 第二个。Lady
3: Go。女演员周冬雨，她凭借哪部作品完成了金鸡、金像、金马三金影后的大满贯呢
2: ？A. 七月与安生。
3: 嗯。
2: B. 少年的你。
5: B. 少年的你。
2: 恭喜！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怎么了？让人回答是不是？
3: 忘了。
2: 习惯了，
3: 习惯了，习惯了，不给选项，一下子给选项，觉得吃的太好了。
2: 以前的时候习惯了不给选项，现在给选项觉得凭什么？
3: 还行，
2: 嗯，来
3: 给个选项吧。
2: 继续啊。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Hello， 张先生。
6: 早上好，两位。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试试吧，
2: 试试啊！来，加油！第一题 ，Lady Go。下面的两部迪士尼经典动画当中改编自格林童话的是哪一部呢 ？A. 小美人鱼 ，B. 灰姑娘。
3: 嗯。
6: 灰姑娘吧。
2: 灰姑娘，哎呦，
3: 没错，
2: 答对了啊！第二题 ，Lady Go。林俊杰的歌曲《江南》收录在他哪张专辑里面呢 ？A. 月行者 ，B. 第二天堂。
6: 月行者，
2: 月行者，回答错误，是第二天堂，
3: 对，
2: 林俊杰的第二张专辑啊、
3: 哦。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月行者这张专辑里面有什么歌呢？
3: 嗯，
2: 有就是我，
3: 嗯，
2: 会有那么一天，
3: 嗯
2: 啊，还有那个什么，
3: 那个冻结是吗？
2: 冻结是，
3: 嗯
2: 啊，然后还有什么歌？我想想啊，不懂、
3: 哦、
2: 啊，也在这儿。然后第二天堂里面收的什么歌呢？嗨，你说真的。第二天堂的专辑名有首同名主打歌就叫第二天堂、
3: 哦、
2: 当年他代言的一个网游嘛，
3: 那是另一个天堂，
2: 我听到你的在天的跳着舞、
3: 哦、
2: 就这个啊，哒哒哒，然后里面最火的歌是江南。
3: 江南确实很优秀、
2: 嗯、很火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Hello 王美女、
7: 哎、你好，大天 VC，
2: 早上好。王美女，今天题目怎么样，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2: 哎呀，很厉害啊！
3: 真的吗？
2: 我
3: 怎么听见你都在抖呢？
2: 加油
3: ！Ready Go！ 有一部电影、嗯、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哪部小说呢 ？A. 动物凶猛 ，B. 看上去很美
7: ，B.
2: 好，是 A。
7: 变了，
3: 拜拜。
2: 动物凶猛，再见，拜拜。88999021，
4: 电话。
2: 就很难相信，对不对啊？感觉、
3: 嗯、二选一、
2: 啊、对，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
3: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两位好，
3: 王先生，咱凭感觉啊，
2: 好，我
3: 咱就是直接就是 A 和 B 啊，
2: 我对你
3: 咱先别思考、啊、感觉，
2: 我对你寄予厚望、
3: 嗯、我也觉得
2: 啊，来，
8: 我好久没打了，
2: 加油加油啊 ，Lady Go。无间道当中，这个电影《无间道》当中，陈永仁在警察学院的学员编号是什么呢、嗯、？A 271。

0: 1749，
1: 嗯
0: ，B 27419，
1: 嗯
2: ，A
0: 对了，就是 A，
1: 蒙对了。
0: 第二个啊，加油 ，Lady Go。请问，下列动画电影当中属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出品的是 ，A 疯狂动物城 ，B 寻梦环游记
2: ，B 吧
0: ，B。
3: 太棒了。
2: 哎呦我前阵子都蒙对
0: 了，你听出，我以为你听出我的言外之意了，
1: 我以为你听出他的重音了，
0: 我以为你听出我的重音了，
2: 这是纯蒙，这是纯蒙啊！
0: 可以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1: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和大卤蛋，你好，
1: 你好，
2: 白天 VC 早啊，
1: 早啊，
0: 这周来这么早啊？周二就打了。
2: 因为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的，全看进去，
0: 不再等等了。
2: 这个不用考知识，
1: 这个靠也靠知识，一些没用的知识。
0: 来，加油加油啊！
1: 我觉得这个知识真的很没有用哎。慢综艺《向往的生活》第一季的拍摄地在哪里 ？A 在浙江 ，B 在北京。
0: 第一季在哪拍的？选吧，
2: 在浙江吧。
0: 哎，在北京哦。
1: 这个小知识真的没有什么用哎！
0: 你说知道他能怎么样呢？
1: 知道他又怎样？
0: 又怎样呢？没有什么用。
1: 这是在北京，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密云嘛。
0: 对，嗯、一个小村嘛拍的啊、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就是那个吃豆蕨子，把丹丹老师吃食物中毒那一季。
0: 哎呦，真的是，你说这玩意儿中毒之后，你说第二天脸色多差呀，嗯、对不对？你补多少东西也补不回来、
1: 哦，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然后平常的时候也要好好保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今天后台卖的这一款，保养的也挺好的，关键在于便宜，朋友们，你上别的地方买这种类型的这个水和乳的话，你159块钱可买不到一套，水加乳加面霜才219块钱一套，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活动，你可以联系客服，100%中奖。真的100%中奖。
1: 是的，主要是这套水乳呢，它的用处非常大、
0: 哎、
1: 您可以自己用，然后平时用来那个补水啊保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主要是鲜橙花一直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和主打，价格呢今天做的很低，159块钱水加乳，水乳霜219块钱，特别适合呢送给长辈，或者呢是送给您的老公，或者呢是送朋友，就是那种没有特殊的什么抗老啊什么祛斑啊等等需求的，就是用来日常的补水保湿，选它就对了。关注老山921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礼物两个字，礼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别回复错了啊，回复礼物好不好？稍后继续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我刚刚后台问是不是下单就可以抽奖，对，但是你下单的得是智妍室啊、得是我们今天卖的这一款才可以啊。
3: 对，各位下单之后呢，在我们的那个下单页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平台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客服两个字儿、
2: 对，
3: 点进去，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就跟他聊天，就说哎呀把那个抽奖链接发我一下，就啾给你发过来了。
2: 对，然后你买的得是智妍室啊，这个得先说啊、你买别的不行啊，你比如说玉米什么的你买的也当然也很好，大米什么的都没问题啊，但是呢他不参与抽奖。
3: 对，它智妍室这个是随单发、
2: 跟
3: 你放在你的那个快递盒里一起。
2: 对，所以只有智妍室这个是可以的啊。你买别的不行啊。
3: 懂什么意思了吧，那位朋友？
2: 对，你买别的不行啊，也跟各位都说一下啊，怕你们说，哎呀，是不是买就可以抽？
3: 是不是今天所有人买了之后都可以抽奖？不是啊，
2: 不是啊，
3: 是智妍室特意搞的活动。
2: 对，前一百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
2: 你好，先高美女，你好，高美女。
3: Hello， 高美女，
6: 早上好
3: ，到单位啦。
2: 啊，
6: 是的，都坐下了。
2: 好嘞，来，
3: 够空旷的这个办公室。
2: 啊，来，
6: 对，
2: 有信心吗？
6: 没信心，
2: 没信心。行，来试试吧，啊，加油。Ready
3: go！ 请问下列周杰伦的经典歌曲当中，有方文山作词的是 A 青花瓷 ，B 晴天。
6: A，
2: 好，第二题。Ready
3: go！ 1987年版的经典电视剧《红楼梦》的总导演是谁呢 ？A. 王扶林 ，B. 杨洁。
6: 1987年，
3: 对，
2: 蒙一个吧。
6: 我记得有一个李什么东西，王扶林是吧？
3: 王扶林和杨洁。
6: 王扶林吧。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哎呦，
3: 蒙对了。
2: 哎呦喂，
3: 运气很好。
2: 哎呦喂，当然啦。就跟大家说了。

0: 出的不算很简单，但是呢得靠运气。
1: 对，你就 ABAB 的蒙。
0: 对，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别说还真是，我昨天让豆瓣给我出题的时候真的是让大家稍微提了一点点的
1: 难度。
0: 对，让大家就是蒙一下嘛，对不对？你这些知识你知道没有用，没意义。
1: 对，
0: 你不用了解
1: 他干啥呀，
0: 你叫他干啥呀，他谁拍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吧
0: ，没意义啊，你蒙就行了啊。来，下一位，三号线周先生，你好。
1: Hello， 周先生。
2: 大天文学，早上好。
0: 早上好。来，有信心吗，周先生？
2: 没什么信心，蒙吧。
0: 蒙，来。
1: 没错。
0: 试试看啊，首先第一个，加油啊。Lady Go。下列欧美歌手当中拥有最多格莱美年度专辑奖项的是谁呢 ？A. 泰勒·斯威夫特 ，B. 碧昂斯。
2: B 吧
0: ，B 碧昂斯是吗？不对，是 A、泰勒·斯威夫特。
1: 泰勒吗？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0: 电话接通啦！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Hello， 王美女。
3: 早上好，大田维 C。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3: 没有，
0: 真棒、
1: 啊、来吧，蒙，
0: 加油 ，Lady
1: Go。第一题，请问电影《活着》改编自哪位作家的同名小说呢 ？A. 余华 ，B. 莫言。
3: A. 余华。
0: 哎呦，真是，我真怕你答莫言呀、啊！
1: 吓一跳。
0: 哎呦喂，来第二个啊 ，Lady
1: Go。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当中，沙瑞金的扮演者是谁 ？A. 张丰毅 ，B. 李幼斌。
3: A。
4: 太棒了，咯吱咯吱，
1: 这是知道
0: 是不是？还有人民的名义里边就没有李幼斌，
1: 是的，这个是知道。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厉害啊。来最后一位，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六十一号群郑美女，你好，郑美女。
1: Hello，
5: 大天维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郑美女，假期出去玩了吗？
5: 去烟台玩了两天。
0: 哦，烟台。哦，烟台也挺好玩的。
1: 假期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0: 再问问吧。
5: 对，
1: 差点就忘了去哪儿了。
0: 怀念一下过去嘛。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 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本名是什么呢 ？A. 林殊 ，B. 萧景琰。
5: A，
1: 没错。
0: 对，第二个。Lady
1: Go。 歌曲《青花瓷》，它的作曲者是谁呢 ？A. 方文山 ，B. 周杰伦。
5: 对 ，B。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哎，对喽，哎呦喂，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我发现了，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大家十一想要出去人挤人，出去玩，去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川西也好，新疆也好，自驾呀、吃苦啊，屁股疼啊，劳累啊，因为人往往对于平淡的事情记忆非常的浅薄，对于吃苦的一些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
1: 你就得印象深刻。
0: 对，所以呢，你看你去一些旅行地，它很平淡，对不对？去休假休息，你是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你对于一些，比如说你去到那儿要坐大巴，坐四个小时才能到赛里木湖，啊，你去到川西之后，你要经过九曲十八弯才能到什么四姑娘山，才能到什么九寨沟，九寨沟一天要走30000多步，你才能玩完。
1: 你就得排三个小时队进去看花花。
0: 对，然后你就是得，你上厕所你就是上不了，你在那等排队，就是得排20多分钟，你就会印象深刻。
1: 明白。
0: 所以明白了吗，朋友们，旅行本质的意义上还是吃苦。
1: 那让我去吃苦吧。
0: 我以为咱会说啊，那我不想吃苦。
1: 生活还是太平淡了，让我去吃苦。
0: 哎呀，这份苦
1: 我来吃。
0: 就关键是这个钱包吃的苦也太多了。别人吃苦倒不算，这个钱包吃的苦也有点多啊。
1: 找一种就是折中的方式嘛。
0: 怎么折中？报旅行团。
1: 考虑一下。
0: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游戏继续，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了，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1: 拜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上午的9点，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各位早上好，我是伟超。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安家青岛。今天呢，将由我代替高老师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板块要邀请到的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替各位进行解答。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21世纪不动产的高红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替各位来解答一些新房以及市北二手房相关的信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开通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0921，或者呢，各位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进行咨询提问，我们也请老师来替各位进行解答。好了，那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高老师，来，高红经理，
2: 大家好，我是高红哈，今天我跟这个伟超老师，我们俩一起，那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一些咨询，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哈，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都可以啊。
1: 是的，因为现在呢正值10月份，在往年来说哈，每一到了10月份金九银十，大家都是比较关注房产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在2026年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大家对于房产的关注度是否还像以前一样高？那么最近呢，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也说哈，特意呢去到了各个的楼盘，特意去看了一下，发现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相较于前几个月还是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众多的小区呢推出的一些政策呢也是越来越吸引人了。以往呢，大家比较关心的说，哎，买房子买完了以后得房率不高，但现在呢很多的新小区啊，它的这个得房率都做到了非常的高，对吧？
2: 是，
1: 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得房率会如此之高呢？
2: 他现在是这样哈，就是大家你看国庆节这个时间段，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分两级哈，就是有市区内的，你看我们的大数据统计，就是市区内的二手房其实相较于就是去年的往年的二手房，其实它的火爆程度反倒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另外一个点就是特别的也比较突出，就是新房，今年的新房其实较以往的新房，就是市区来说也又特别的，就是刚才像这位朋友说的那种，就是其实售楼处的火爆程度较以往还是真的是比较高。
1: 对，现在各个的售楼处人满为患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觉得哎呀房地产市场可能比较的冷淡，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因为其实你像我们吧，我们是做一个房产销售人员，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啊，经常我们自己就开玩笑，我说这是不是开发商又花钱请的人来？其实吧，其实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这样哈，为什么说市区的新房市场会比较火爆？我们其实内部在分析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最近不是出了一个政策嘛，就是以后的开发商的房子啊，开发商开的房子期房是不允许拿出来卖的。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所以呢，他现在这一批目前市面上的这一批房子，有期房，有今年年底交房的，有明年交房的，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你说我如果再买，等到开发商再开一批房子，可能估计等到后年，就是这个时间段是非常长的。但是呢，比如说改善买在市区买新房的，其实预算都是到了200-300万或者300-400万以上，改善的群体，他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1: 对，
2: 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1: 那像现在很多的朋友他们所了解到的新房比以往要更加的火爆，这是个突然的假象呢，还是说确实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就有所回暖？
2: 不是，还是说现在目前呢，它就是分两级。目前市区呢是这样的，市区就是它其实怎么说呢，房产市场呢也是就是各种的这个政策的加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点，就是新房为什么火爆，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的这个，因为数据做不了假，成交这个网天数据这是很真实的，大家从一些网站上都能查到的，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开发商这边目前这些房子市面上，我今年买明，那我今年年底我是能拿到的，或者是明年我能住上的，也不受政策的一个影响，说哎我现在上不了市，我等到后年大后年我还能交房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还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数据。二手房呢反倒是比如说几十万的一些老破小反倒没有那么受欢迎。

0: 老婆脚没有那么受欢迎。
1: 嗯，好了，那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呢您有在今年安家的打算，确实说句实在话，买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动辄呢都上百万的一个消费，所以呢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了解，想听听专业人士给的意见和建议，或者呢您比较犹豫此刻到底适不适合买房，应不应该买房，或者呢现在想了解一下各个房地产市场的行情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88990921，我们在节目当中免费为各位开通电话进行咨询，帮各位呢进行解答，答一答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些疑虑，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到底咱该怎么挑，到底该怎么选啊？那么微信公众号也为各位开启，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帮大家进行解答。刚刚呢高老师呢也说到了，最近呢政府其实是有发布一个贴息的政策的，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政策是什么样的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吧。
0: 它是这样的哈，其实大家最近其实也比较关心这个贴息政策，当然很多人又搞不懂，就感觉好像这里边就是这个挺复杂。其实吧，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大家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也正在想，就是因为毕竟来讲也是个大几万，大家都想享受这样的福利哈。你来对号入座，看看你能不能享受这个条件，能卡上。能卡上呢，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算了一下，反正五万以内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福利吧。有几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贴息政策其实有总共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要享受，第一呢，你必须是首套房。首套房，你比如说你名下如果是有房的，你不管大房子小房，你说哪怕我有个二十万的一个小房也不行啊，父母给你的房子也不行，就是你名下有房子是不行的，它只针对纯的纯刚需，就是首套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再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的面积你不能大于120平，你必须在120平以内，比如说80-90平，哪怕119平都 OK， 120平以上大一点点也不行，这是面积卡住了。再就是这个预算，就是您不管买的房子，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你不能超过150万。就说你其实可能就是国家因为出这个政策，就是说想给，就是说我想上车，但是我的预算又不足，每个月我还款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啊，给他们一些，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些好一些福利点吧，所以你能买到起150万的房子，可能作为国家来说就觉得可能你不太需要这个帮助，所以150万以上的也不行。另外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比如说有公积金，因为公积金现在的就是其实它优惠力度也挺大，所以公积金贷款也不行，你必须纯商贷。你说我纯商贷，不管从哪个银行贷款。只要说是这个我买的面积不超过，我总房款不超过150万，我的这个面积段不超过120平啊，当然它贷款它是有一个最高额度的哈，最高限度，你不能说150万你都贷，就最高不能超过100万，你哪怕你说我110万，那你享受100万的这个贴息政策，那10万不享受，就是这总共大约应该是这五条吧。啊，总共这五条，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比如说你看看，如果你买的面积大了，你就要往后缩一缩，如果你的总预算高了，你要享受这个政策的话，就是也享受不到啊。这个贴息政策主要就是卡这几条啊。
1: 那我们青岛的房子其实很容易就超过150万了。
0: 他是这样，所以说嘛，就是现在你看哈，目前来说，就是其实整个国庆节市区来说，还是说不享受这个无所谓了，就是纯刚需买。为什么新房卖的比较火爆嘛？因为我也无所谓，本来我就是200-300万、300-400万的预算，我买这个二手我也不享受。但是周边就是比如说城阳啊，包括即墨呀，包括这个甚至李沧，他的二手房他都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他的二手房其实就比较来讲，就是其实还是可以的，比较。不能说用火爆吧，就是整体的流通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咱市区的享受的比较少一些，那到了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其实还能享受到这个150万的这个贴息政策，
1: 就刚好能够卡住这个线儿。
0: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买一个面积小一点的纯刚需，因为哎呀，其实能理解吧？可能作为大家长来说，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上车。

0: 说吧，就原来之前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刚毕业啊，或者是那可能我的积蓄没有那么多，那就是让你先上车。他是这样，利息吧，基本上来说，如果是贷100万，他是这样哈，他只这个贴息吧，他只贴5年，就是不是说我这个贴息我能享受一辈子，这个不是这样的哈，他只能贴5年，而且呢，就是他是就是，再就说一点。
1: 国庆节以后买房的这些才能享受到，你之前比如说我9月1号我刚买的房，刚放了贷，我想享受不到，就这个点。
2: 还是有时间的限制的。
1: 对对对，就大家可能你说你刚买上房也没办法，因为国家就是卡这个时间点的，就是之前我还真有我的这个老客户问这个，说哎高经理，你说我刚买这个房能不能真不行，因为国家对这个卡的也很严，所以大家也对这个自己来判定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之前买的也享受不到哈，只针对新买的这个房子，国庆节之后放款的客户能贴那个，然后贴息具体大家比如说100万能贴多少，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5年的话，这5年之内你100万贷100万算的话，每个月大约你能省833。
0: 嗯，那还挺多的，啊，每个月贷100万的话能省833，也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个一万块钱的话是8块3毛3啊，8块3毛3。你就比如说你贷30万，你就是二百应该是250来块钱，你就乘以这个数就行，啊，用这个8块多，8块多，8块多乘以30倍，这不就是250来块钱吗？你这个一算，你就能知道你能享受多少贴息，嗯。
2: 嗯，好了，那各位，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房产相关的问题，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特别呢是我们今天呢覆盖的主要的范围是在市北区，包括市北区的二手房，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相关的所有的信息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替各位进行解答，表达一下我们的观点啊，您可以仅供参考，供各位呢在选房购房的过程当中可以多一分的考虑。好了，电话。
0: 话位各位开启8898921，那么同时也开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老山921，文字老山数字921，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进行回复，并且进行咨询提问。哎，有朋友在后台呢就问到了，说去看了一下保利时代，保利时代送车位了，能买吗？嗯，保利时代是这样哈，确实在国庆节期间呢。
1: 他确实是从国庆节开始送的车位，之前的时候他是没有送车位这个活动的，包括他还送一些就是类似那些壁橱啊什么的，也送挺多的，家具家电也送挺多。但是这个项目的，实话实说哈，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是纯纯纯刚需，就是我也想在市北买个房子，我不想上班太远，我就在市区上班，我又不想去里仓城阳买，然后呢，我的预算可能就卡个120-130万啊，我还想就是买一个就是这种新房，可能这个房子也算是一个选择啊，我觉得算是一个选择。当然，如果说你说我的预算一定到了往150往上加，150往上加到200左右，我就觉得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不能是因为
2: 送车位就买
1: 啊，对对对，可能送个车位就是有个几万块钱的诱惑，我们这个事儿就觉得哎，我们占了很大的光啊，就觉得这个事儿可以下手。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下买房吧，我们觉得就是其
0: 精神头来，我说多少的优惠力度来让大家去享受那么多的优惠。这也是这个国庆节为什么就是哎特别热闹的一个原因。
1: 最后一哆嗦。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那宝链时代这个项目，就是我就刚才给大家讲，就是如果是纯纯你说哎 我就是想在市北区离着上班近一点，不想那么远，然后呢也就是预算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这个项目是这样，我说一下它的缺点优点不说了，大家您既然问这个问题应该去看过了，说一下。

0: 大缺点，第一呢，他没有好学校，他的学校呢是北山二小啊，北山二小他的初中呢是广雅，在整个老四方来说，大家都知道，那离得他不远的地方有启源，有启润，包括中车那边有个那个市北二实验分校，马上也要建起来。其实好学校是现在是挺多的，那么这个学校呢，相对来讲真的不是很出彩啊，这是学校。那第二呢，它距离地铁呢，可以说没有地铁来形容，因为比较远。啊，比较远，就是学校和地铁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保利时代之前很多很多绝大多数的房子呢，它是回迁房啊，它是回迁房，它中间有一部分房子就是咱们现在买的是商品房，是商品房的性质，这一点问题没有，产权是一点疑问没有哈、啊。但是就是你周围的邻居可能整体的圈层是，这是你自己要考虑的一个点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中肯的，就是给您说的这些意见，您自己来综合衡量一下。除了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其他别的方面比较一般啊，比较一般。
1: 嗯，所以各位要综合一下自行考虑啊。当然了，
0: 是是，
1: 我们各位在节目当中呢进行的咨询，最重要的呢是选择权依然在您自己手中，您怎么选怎么挑是您自己的这个权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也表达的是老师个人的观点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后台呢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老师能不能讲一讲保障房？保障房吧，
0: 是这样，保障，因为讲保障房这个意义不大，在哪保障房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上的呀。保障房，
1: 但我们后台有一位叫王教授的朋友，他可能比较想了解。
0: 他是这样，就是保障房，就是他不是针对每一个人，只有一部分，就是有一些资质的啊，有一些资格的，你才能入选到这个保障房。所以对我们绝大多数来说，这个保障房我们是买不上的啊，是买不上的。当然您说如果是您有资格来，就是说哎，你说我已经可以去买这个保障房，那您比方说它价格肯定是比较便宜的，那可能你比如说没有更好的一些选择，你就说哎，去掉我买这个保障房，可能我就没有，我买别的房子我就不能买保障房了，就是这个您自己要衡量一下啊，这个您自己要衡量一下。但整体来说哈，实话实说，保障房它的隔音的效果啊，隔音的效果，包括它的户型，包括整体邻居的圈层，其实真的是，
1: 参差不齐。
0: 不容，对对对对对对，只能这么说吧。这个您还是那句话来讲，就是说。
1: 你能接受你的邻居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楼道里？
0: 对，你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去衡量。你如果是想要享受这块福利，想要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你肯定就要舍去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您自己一想象，我一说，我估计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画面。
1: 好的，那么各位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通过我们为您开通的电话和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进行咨询。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您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搜索，搜到崂山921之后，直接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然后呢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这样能够实时的老师呢跟你一对一的解答，你能问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也能够快速的解答您心目当中的疑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21世纪的高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联系您的话，怎么联系呢？
0: 大家那个可以打我的电话哈，也可以直接加我微信都没关系，大家也不用说哎，我现在也不是马上买，我感觉不太好意思，没事儿哈，没事儿，我们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功利心，就是我做房产的26年了，其实可能也很多的老客户现在也都是朋友，大家有任何需要我能帮上忙的啊都没问题，大家在业内打听一下我也都知道哈，我觉得我的口碑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有需要找我就行哈，手机号和微信号是一个号，大家记一下。是13210010635，13210010635啊，大家加我微信或者打我手机都可以啊。
1: 好，大家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我是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你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大家继续选择今天的安家青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来替各位解答问题。如果呢您想要了解新房以及市北二手房相关的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我们电话也为您开启了88990921 88990921。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21世纪不动产的高红经理，再次的欢迎高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啊，我是高红。
1: 好，我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朋友特别把你的电话留下哈、看看是不是对的，13210010635，对吧？
2: 是的，是的啊，微信和手机都是这个号啊。
1: 好的，好，13210010635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知足常乐问人才住房是咋回事儿？
2: 人才住房，

0: 大家这边问的问题都是比较这个什么的哈，特别点小声一点是吧？啊，是的，就大家问的可能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可能比如说，
1: 需要有一个资质才能够上得了的。
0: 对对对，首先你可能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你要买还是要卖，还是说你要去认，因为是这样，其实我要昨天我还真刚卖了一套人才房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情况。嗯，对对对，刚卖了一套人才房，它是这样，就是人才房你本身你买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买人才房，那肯定就是国家有相关的各种政策，大家可以上各种官网哈，就是包括你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肯定是有相关你的这个起点肯定也是比较高的啊。我估计你们单位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信息给到你。如果是您已经买了这个房子，就是你要往外卖，就像昨天我们成交的这个，我们昨天成交的是那个碧桂园云境，碧桂园云境，就是大家可能有知道的，就是在起源学校 你要卖的话，你享受到了就是那个你低价买的部分，你必须要拿差额，你要补上这个差额，
1: 你要补齐。
0: 哎，要补齐，就是当时因为那个房子当时他正常买是20000多，他当时买的时候是10000多，就是这个碧桂园云境这个，我就打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这10000多你是要补齐的。如果是你五年以后卖，就是你看这个当时的这个价格和你就是这个成交价，他俩之间有没有差？如果有差的话，你是要补差额的50%；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就不用交了。啊，就不用交，就是当现在这个市场吧，大概其，不交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买的都比较贵一点，现在买的就是现在卖这个市场，然后他那个房子当时买是200多，现在卖170，中间实际上是没有差额的，
1: 嗯，还低一点
0: 啊，对，还低，真的是这样，市场就是这样，所以关于比如说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位听众哈，如果您说确实我不知道您是买还是卖还是有什么情况，您可以联系我啊，您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信息呢跟您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牵扯到费用挺多，如果中间有差额的话，费用还是比较多的啊。我把我的电话我再跟您说一下，您记一下，如果是你有需要你就联系我，没有需要也没关系啊。我跟您说一下，我手机号是13210010635 啊，就是你这个，你到时候私下你问我就行。
1: 嗯，这位朋友也是我们老听众了啊，2019年9月21号关注的我们921，真的是老听众。
0: 啊，真是老听众。
1: 我刚刚开播的时候有节目的第一天关注的。
0: 是吗？哎呦天老爷。
1: 有缘有缘啊！好，下一位王美丽问的是，老师麻烦推荐一下李沧区东里或者市北200万左右套三的房子，谢谢。
0: 不考虑学校，也不考虑地铁，就是想考虑环境比较好，东里片区。那我给你推荐2到3个盘吧，一个是那个轻铁芳华地。啊，看一下芳华地，芳华地呢这个盘地铁还可以，它就是地铁入户嘛，小区也还行，200万左右是没问题的。它这个环境因为都在东里嘛，另外还有一个盘呢，你可以看一下清特东旭啊，清特东旭肯定在200以上，200左右你还可以看哪一个盘呢？就是森林公园37，刚刚开盘的森林公园37，它是一个四代宅，得房率几乎100%的这样一个项目，200万没有什么问题啊。唯一的就是交房时间得稍微晚一点，在明年后年这个时间段，但是房子好啊，房子好，四代宅啊，这个得房率也高啊，所以主要是看您的。就是我还是说，首先您得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跟您来那个做选择，不能说东里哪儿那个。首先我就说嘛，您是养老，还是说我是要在市区上班，我要考虑到学校孩子要上学，还要考虑到地铁啊，还要考虑到房子的品质，那你就要考虑市区。如果是您是养老型的，比如说哎，我就想年龄比较大，我就想选一个就是环境比较好，也不需要考虑孩子上学，也不考虑上班通勤的方面，那你就往东里走，那边的环境确实是比市区相对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烟火气，但是环境能好一点啊，就是根据您的情况来自己对号入座啊，是这个样。
1: 嗯，我看头像哈，感觉像是。

0: 一个年轻的朋友。
1: 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我很多的认识的很多的客户啊，她明明是一个女生，她会把男生的头像加上。当然就是如果真的是年轻的朋友哈，就是那你我建议哈，年轻的朋友，不管您是不是有这个，您是在那个，我建议往市区走，因为当下的市场是这样的，当下的市场吧，实话实说，整个楼市，你说像前几年2019年、2018年、2020年那个时候市场那么火爆，好像哪怕我手里边有10万块钱，我不买上房子我都难受的要命，那个时候哈，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第一呢，你要有一个什么，就是我首先就是两点，第一呢，你要住的舒服，不管我买这个房子，我是要怎么着，我自己住的舒服，不管从户型、小区的品质、开发商，就是等等吧，我要住的舒服，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这个国家也给我们这个房子定性了，就是大宗的一个消费品，大家不要再想着我要怎么怎么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作为我来讲，就是26年从业经验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大家还是不要光想着我今天我买这个房子，可能我没打算卖啊，你不要给我讲什么啊，这个房子保值啊、增值啊，这个怎么着啊？其实很多人是这种想法，就是我没想过要卖这个房子啊，我只想着就是这个房子价格合不合适啊，各方面合不合适。其实在我来看来，我们的大数据统计，其实基本上我们买房子都是5到8年都是要换的，不管你今天买这个房子多么坚定，说我这房子我就绝对不换了，我绝对是长期持有的。大数据来说就是5到8年这个房。房子你要置换，哪怕说你说你不置换，咱就这么说，你今天你买个房子200万，到了5年这个房子你变成150万了，甚至你说咱去年前年的房子现在能降100万的情况都有，对吧？你200万变成100万了，你心里也不舒服，还是要买一个。比方说我今天买200万，我到下去5年，我这房别说能值200多少万，最起码我房子还值200万，咱的心里是比较平，就是能够淡然接受这个事儿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还是要我的建议哈，就是200万预算，如果是不是养老，我建议还是往市区走一走。未来你出手的话会更好出手，有更多人来接手您这个房子，您的流通率会更好一些。加上学校，加上地铁，加上好的开发商，未来你这个房子的这个，我就说你现在买二百万，你下去5年还值200万，就是这么个意思。嗯，
0: 是。不然这房子为什么要叫商品房呢？商品就有商品流通的属性在嘛，对吧？
1: 是。
0: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有朋友说他在五四广场附近上班，200万到300万，在这个位置能够买到新房吗？
1: 五四广场周边哈，如果是你说很近，那周边没有什么新房，
0: 应该是没有的，
1: 说句实在，没有什么新房。那稍微远一点点，比如说你开车10来分钟啊，或者20来分钟这样的一个车程，其实还有。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呢就是比较近的是哪一个？就是诺德易安居。诺德易安居其实不远哈，但是它的优点，说一下优点，它的房子就是现房。精装修，然后呢，100多平方往上到140都有，地铁比较近啊，然后位置也在 CBD 这个位置，但是呢，它这个房子有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你根据你的情况，你看能不能接受啊？就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离着八大桥比较近嘛，它的噪音，实话实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可有可能就是看的房子太多了，就是所以就是比较挑剔，对房子是比较挑剔的人，我是觉得他有一点噪音的，我个人是觉得他的噪音可能不在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的这个忍受范围之内。
0: 对，
1: 就
0: 像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开门嘛，开窗嘛，对吧？你这门窗一开，你就感觉你坐在了农贸市场啊，特别吵。我现在住的房子我就觉得很吵，
1: 也是有这种，也是这种，这个怎么说呢？有这种
0: 不是因为
1: 这种感觉，
0: 它是三波两枪的嘛，它的这个。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好了，下班快乐，各位，谢谢您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1: 下班嗨起来。
0: 大家好，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0: 一天的工作呢又结束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如约而至啊。那接下来呢又继续开启我们的节目热线88990921，欢迎所有参加节目的小伙伴们通过热线的方式拨打电话进来，期待各位今天好运啦。
1: 当然呢，我们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需要在拨打电话之前加拨区号0532，照样都可以参与。打进来只有一个要求，首先呢，开车不能打电话，其次不要开扩音免提蓝牙车载音响就可以了。
0: 是的，好了，来吧，接下来马上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请进我们今天第一位。哈喽，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大卤蛋。
4: 伟超，大葱，下班好。
1: 下班好，今天怎么这么早？
0: 对呀、啊。
4: 今天偷着
0: 肯定是翘班了。
1: 什么？翘班了吗？
4: 啊，对，偷着跑了。
1: 真的假的？
4: 对，也业务完成了，主要是。
1: 哦啊，你们就是完成业务就可以提前撤离了。
4: 对，是的。
1: 这么好，好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描述的是哪一种茶叶？
4: 普洱。
1: 不是普洱。
3: 啊哦，
1: 这个茶回甘还挺甜。
0: 嗯哼，
1: 我还挺爱喝的。
4: 金骏眉。
1: 正确答案是白茶。
4: 好吧，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看来对茶不是很了解啊。
1: 嗯，
0: 你要常来我们直播间，
1: 多去我们直播间看看。
4: 我经常去。
1: 是吗？啊，你网名叫啥？
0: 什么常见什么？
4: 哎，对对，
0: 什么？
4: 你记叫大国就行。
1: 哦、我敢从来没见到过你。
0: 哎呀，他都跟你互动了。
1: 真假？
4: 真的。
1: 好吧，那下次我记住你，拜拜。
0: 名字很长，什么常见、哦、什么大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高先生，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主持人好。
1: 高先生好。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就是青岛本地的。
1: 本地的朋友。
0: 好的，那高先生来开始啊。第一题。唐太宗时期先后觐见了200多次，以直言觐见著称的是哪位大臣？
5: 魏征。
0: 哎，魏征，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哪个品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洗衣粉？
0: 嗯哼，洗衣粉。
1: 什么品牌？
5: 合成洗衣粉是那个宝洁吗？
1: 不是宝洁，不是宝洁。
0: 哪个品牌？
1: 也是两个字。
0: 林俊杰代言的。
1: 叫太字。太，这是林俊杰代言的。
0: 没有头发的林俊杰，郭冬临。
1: 好吧，这答案是太字啊。
0: 就那个有太字没污字啊。
1: 是是是，
0: 拜拜
1: 拜拜。下一位，3号线76号群，肥冷脆。
6: Hello， 伟超，大葱，
1: 下班快乐。今天不是第一个了，今天被大卤蛋抢占先机了。
6: 明天争取第一个。
1: 可以，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好，第一题，请问清末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军队，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什么呢？
6: 北洋。
0: 不对。
6: 水师，北洋军阀。
3: 啊哦。
6: 嗯。
0: 不对，
6: 烧杆练兵。
0: 不对，
6: 小站练兵
0: 也不对。
1: 都不对。
6: 那是什么？
0: 叫新军，新旧的新，新军。
6: 哦，
3: 新军。时间到。
6: 好嘞，
1: 好嘞，拜拜，
6: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明天第一个来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但是明天他来不了
1: 啊。我哦，哎，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明天的设定呢？
0: 我也不知道。
1: 万一，对，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有一个特别的专题，所以说
0: 明天是有一些小小的限制啊。
1: 对，您今天能打，明天不一定能卡得上我们的门槛，所以说今天能打电话就可以参与进来啊。
0: 明天呢，我们的特别限定呢，就是所有10月份过生日的朋友。
1: 是的，
0: 10月1号到10月31号。
1: 是吗？十月是大月吗？我数不明白。哦，是是是，没错。看明天的伪冷催是不是第一个来就知道了。
0: 好了，来下一位。
1: 你好，二号线刘先生。
0: 你好，
7: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刘
0: 您是几月份生日的？
1: 嗯，
7: 那年不是上次咱搞了一个，我是双子座的嘛，
0: 哦，
7: 是六月份的，
1: 六月份的。好吧，
7: 明天是来不了，
0: 明天参加不了了。
7: 是是是嗯，哎，
0: 好了，准备第一题，请听好。
7: 嗯，好。
0: 相传推演出64卦的是周朝的哪位帝王？
7: 周文王。
0: 哎，周文王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台词：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膜都会过期，是出自于哪一部电影？
0: 嗯，
7: 我不是药神。
1: 不是，四个字的电影。
7: 可能葛优的吧。
1: 正确答案是《重庆森林》，看过吗？
7: 我不怎么看电影，看电视啊。
1: 好吧。
0: 老电影了啊，再见，
1: 拜拜。
0: 有朋友问说，阴历阳历啊，10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个
1: 算是阳历，就是
0: 应该算是阳历了，
1: 身份证上的那个生日。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孙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嗯，
1: 下班快乐。
8: 好，比上好。
1: 哎，孙先生，您是几月份生日啊？
8: 我6月份，
1: 哎呦，也是6月，
0: 双子座，
1: 嗯，
0: 好了，
8: 巨蟹座
0: 啊，巨蟹座
1: 啊，6月底，
0: 嗯，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0: 请问谁是传说当中发明钻木取火的人？
8: 对，哎，
3: 啊哦，
0: 谁？
1: 谁发明了钻木取火？
0: 你的答案没有错的，他叫燧人氏。
1: 嗯，
0: 随人是 啊，
1: 好吧，
0: 拜拜
1: 拜拜。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曾经还就是去公园春游，我还真尝试过钻木取火，
0: 成功了吗？我就
1: 失败了，然后手磨的全是那个，就磨的手全磨破皮了，都没有生起火来。不知道当时古代的人是怎么弄的。
0: 虽然我没有钻木取火过哈，因为我觉得钻木取火肯定是需要一点技术，但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呢，我们玩过那种打火石，就两个小圆球
1: 碰到一起就会燃起火花，
0: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火花。
1: 哦，我好像刷到过。
0: 然后我就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偷别人家的毛栗子。
1: 毛栗子？
0: 就栗子啊，吃的那板栗啊。
1: 哦，用它用它干嘛？
0: 钻木取火啊，然后烤栗子呀。
1: 哇
0: 啊，
1: 这乡下独有的回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被别人抓到，就是那个
1: 被那个偷栗子那人掐抓到了。
0: 然后因为我们确实打起了火嘛，然后最后呢，我们四个小男孩一起那个
1: 把栗子分给人家吃。
0: 不是
1: 啊，你拿了人家栗子还不给人家吃一口？
0: 没烤熟啊。
1: 然后呢？
0: 但是我们升起了火堆啊。
1: 嗯，
0: 我们就那个
1: 篝火晚会啦，
0: 一起尿了泡尿把那个火灭了。
1: 好吧好吧，独有的记忆。
0: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46号群的金牛座，你好。
9: 嗯，你好主持人。
1: 下班快乐，金牛座。
0: 来，金牛座第一题，听题。亨利8世、玛丽1世、伊丽莎白1世，这些人物都是英国哪个王朝的帝王？
9: 忘了。
0: 叫什么王朝？
9: 两个字儿好像是。
0: 哎，什么王朝？
9: 什么忘了？
0: 叫都铎王朝啊。
9: 哦，都铎王朝。
1: 是的。
0: 拜拜。
1: 拜拜。
9: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福星高照。
10: 你好，魏超，大聪。
1: 哎，下班快乐。你是00后那位朋友吗？哎，不对，他叫吉星高照。你们俩名字太像了。
10: 你听我这个声音像00后吗？
0: 像。哎呀，
1: 略带一丝成熟的00后声音。
0: 怎么我们声音听不出来的？
1: 嗯，
10: 好吧。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清朝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之后，被慈禧太后囚禁在什么地方？
10: 囚禁在什么地方？
0: 囚禁在哪里？
10: 囚禁在宫？不是囚禁在宫里吗？
0: 啊，不是。
10: 囚禁在什么地方？
1: 嗯，
0: 那个地方叫什么？
10: 圆明园吗？
0: 不是。
10: 在哪里啊？
0: 叫瀛台。
1: 哦。
10: 哦，好。
1: 好嘞，
0: 感谢参与啊！
1: 拜拜。
0: 拜拜。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0: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返璞归真。
0: 你好，
2: 喂，主持人，下班好，
1: 下班快乐，返璞归真来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制定了十二铜表法等法律，以立法严谨著称的是哪个文明古国？
2: 希腊。
0: 希腊吗？
2: 古巴比伦。
1: 哪个文明古国？
2: 古埃及？不对，
0: 罗马。
2: 古罗马。
1: 错了。
0: 好了，谢谢，再见。
2: 好的，
1: 拜拜。
0: 继续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三号线。你好，三号线的
1: 牛先生，下班快乐。
4: 下班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声音好小。
4: 还小吗？现在我可能离太近太远了。现在呢？
1: 对，离近一点点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年号为正德的是哪位明朝皇帝？
4: 正德明元明宣宗。
0: 明什么宗？
4: 明宣宗。
0: 明宣宗吗？他应该叫明武宗啊。名字叫做朱厚照啊。
4: 朱厚照，好的。
1: 好嘞，
0: 拜拜。马上呢就要到了一个传统的佳节，重阳节了。重阳节你们准备送一点什么给自己的爸妈呢？很多的长辈啊其实不太在意护肤，但是常年日晒呢带来了很多的光损伤，皮肤越老越干，敏感，长干纹皱纹。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款星辰花的礼盒是专门为抗光老化打造的。
1: 没错，
0: 温和不刺激。
1: 而且呢我跟大家讲，你像造成皮肤衰老的最大杀手其实就是光损伤嘛，因为强烈的紫外线啊包括蓝光都能会导致你的肌肤变得衰老。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我们的老品牌智妍士的一款星辰花系列，它能做到四步抵御光老化，能维持咱们肌肤的年轻态。你像重阳送爸妈呀，这也是一份看得见的肌肤呵护。而且其实护肤品都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不只是女士朋友要用，其实男士朋友也可以稍微的保养一下自己的肌肤。而且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十月份也是智妍士回馈粉丝，只要大家在十月份下单前100名，咱们就可以联系客服参与一个抽奖活动，是100%中奖的。
0: 比如说您可以抽到养颜茶一包，也可以抽到小样的礼盒，或者呢是抽到免洗的面膜、智妍士的喷雾，或者是
1: 法码
0: 的这个防晒啊，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反正100%中奖。
1: 没错，
0: 但是得您手速快一点啊。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只有限量200单，卖完就没有了，加不了货了啊，限量200套啊。
1: 是的，今天在我们这里呢，水加乳一套159，水乳面霜一套219，限定200套，然后前100位下单的朋友们联系客服参与抽奖活动，100%中奖啊。
0: 是，这个呢非常适合送给自己的妈妈。当然啊朋友们，抗老这件事情呢也不一定等到年纪到了某个年纪才需要做，像很多的朋友呢现在都在30多岁的年纪开始抗初老，对不对？那么它也很重要啊，从根源上全面解决问题，早上抵抗，夜间呢密集的修复，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才是防晒抗老美白的前提。您像我们的这个星辰花的系列呢，能够四步的抵御光老化，维持肌肤的年轻态，舒缓、辨认、防御、强化，一步到位。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您如果经常暴晒啊，那么都需要防一防。然后这个水加乳159，水加乳再加面霜219，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全是最新的日期，大家放心拍就可以了。来说一下关键词，关键词是礼物啊！再次提醒各位，那么所有在这个月下单了智妍士产品的朋友，也别忘了，您记得联系客服去抽奖啊。
3: 88990921
1: 电话。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31号群的峰回路转。你好，
1: 下班快乐。
5: 你好，大宋大年，大宋大年。
1: 峰回路转，晚上好。
5: 晚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1938年啊，1368年，哇，一个也没对啊。1368年，朱元璋

0: 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南京在当时的名字是什么？
1: 南京当时、
0: 叫什么名字？当时
1: 不是健康吧，
0: 叫应天府。
2: 应
1: 天府。
0: 哎，你是在哪里听出来我是大田的？
1: 不是大田啊，
2: 今年是伟超啊。
0: 不是，你是在哪里听出来我是大田的？
1: 想错了，
2: 想大田了。大田在早上。
0: 好，再见啊。
2: 拜拜
0: 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40号群的王美女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2: 下班快乐。王美女到哪里啦？
4: 到家了。
2: 到家了都。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出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它总共历时多少天宣告失败呢？是超过100天还是少于100天？
4: 少于100天。
0: 正确答案超过100天。
3: 错了。
2: 经典二选一。
0: 103天。
4: 好
2: 吧，拜
0: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活力小哥。小哥好，
2: 又来了。
5: 伟超大松好，我又来了。
2: 今天有没有信心？
5: 今天没拿过。
2: 昨天是败在了第一题还是第二题来着？
5: 每次都是第二题。
2: 好，那你今天来试一试啊。来吧，第一题。我们通常呢会用哪一种金属来指代一周时间的长假期？叫什么假期啊？一般都说
5: 黄金，
2: 黄金假期，没错。第二题，
0: 十一，黄金周嘛，对吧？来，第二题，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利用溥仪建立的傀儡政权，在历史上被叫做什么？
5: 伪满洲国。
0: 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哎呦，
0: 有所突破。
2: 是啊，今天不用空着手走了。
0: 要不要继续？
5: 太好了。不继续了吧，现在见好就收。
2: 可以。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第一次领，麻烦您说一下。
2: 好，首先呢你要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确你的手机号以及你本人的微信号，金额写6.66元，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你挂了电话先去填写好信息，我们先加你微信。
5: 好嘞，谢谢啊。
2: 好嘞，拜拜。
5: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刘先生好。
0: 你好，你好。刘先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6: 哦，不是，打了好几次了。
0: 好，那不问了。
2: 因为我们这儿看不到任何您留下来的记录，可能每一次都差一点就不用空手而归了，是吧？今天来试一试啊。
6: 晚上没中过，早上中过一次。
2: 好，
0: 我们也不说了。
2: 今天加油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期间签订的？
6: 康熙。
0: 答对了。
2: 第二题，我们在唐朝时说的一贯钱指的是多少枚铜钱？
0: 几枚？
6: 1000枚。
2: 哎呦，厉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先不继续了，今天先拿着红包再说。
2: 好嘞，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0: 知道吗？
6: 知道。
0: 刚刚介绍过一遍了啊。
2: 赶紧去吧。
0: 对，挂了电话就去，好吧？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啊。
6: 好的。
2: 好的，
0: 好，
2: 拜拜，
0: 再见。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买水乳套装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物两个字啊，因为这是重阳节的礼物，所以呢是关键词礼物，不要回智妍室，不要回星辰花，回礼物啊，也不是化妆品，只有礼物这个关键词。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下班好，赵先生好。
7: 哎，主持人下班好。
2: 赵先生好。
0: 你好，赵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啊。请问哪位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被誉为民族魂？
7: 民族魂
0: 文学家，猜一个人，你了解的知道的

0: 熟悉的、记得的、
1: 有印象的、文学家？
2: 我想一下。
1: 嗯，
0: 你背了人家那么多课文，你就忘了？
1: 谁？
2: 萧红
0: 啊？
1: 不对，
0: 正确答案鲁迅啊。
2: 哦，
1: 好吧，
0: 这个答案好像比你那个要简单很多啊。
1: 是是是，想复杂了。
2: 哦，
1: 嗯，
0: 好，
2: 对，那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
1: 没事，
0: 确实有点想太多了。
1: 下次再来，下次少想点。拜拜，
0: 再见。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46号群，孙小田，你好。
5: 你好。
0: 嗯，你好，小田。
1: 第一次参与吗？
5: 参与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没答对。
0: 不问啦，不问啦。
1: 哦，好，今天有没有信心？
5: 等会儿，我还有问题，维昌
0: 啊，你说。
5: 上午在群里问你要题库，你不给我。
0: 什么时候在群里问我要题库？
5: 好多天了都没有回。
0: 好多天啊，哦，那你让大聪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回你消息吧，因为我的手机
1: 坏掉了。伟超手机坏了，因为贴
0: 了
1: 个膜，对，送去修了，这几天可能都联系不到伟超。
0: 嗯，
1: 再说了，如果联系到了，这题库很难给呀。对，来看看你今天的运气啊。第一题请听好，请听好，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全部位于南半球的发达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5: 澳洲。澳大利亚。
1: 哎，没错，澳大利亚。第二题，
5: 我只要答一个题。
0: 我们最少答两道题。
1: 是的。
5: 哦，
1: 来，第二题请听好啊。
0: 来，请听好第二题。唐朝诗人张继他的《枫桥夜泊》当中写道，月落乌啼霜满天，下一句是
5: 江州渔火对江中江、
0: 哦、江中见未消时片。
5: 江中渔什么火对什么年？
1: 江中吗？
5: 嗯，
1: 江什么？
5: 江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
4: 啊哦，时间到。
5: 好的，
1: 好吧，下次再来。
0: 再见。
5: 嗯，
1: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Hello， 666，你好。
2: 你好，韦超，大聪，
1: 下班快乐，六六六，
0: 准备好，第一题听题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哪位人物在临死之前的豪言？
2: 哪位人物？
0: 嗯，谁？
2: 岳飞？
0: 不是，岳飞不说，
1: 不是岳飞说的。
0: 嗯，
2: 不知道，
0: 他叫谭嗣同。
1: 哦，
2: 嗯，好
1: 吧，
0: 再见，
1: 拜拜。
0: 来，下一位，冯先生，你好。
6: 下班好，韦超大聪。
0: 哎，你好，冯先生，来听题了啊。第一题，请问，在清朝有一位文学家，他的《子不语》当中形容一个人特别吝啬，形容叫铁公鸡，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6: 铁公鸡。不知道。
1: 铁公鸡。
0: 出自于他的文学作品，从此以后都叫铁公鸡。正确答案来自于清代的文学家，名字叫袁枚。
1: 哦，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好了，那接下来开启我们这个时段的
2: 答题时间。
1: 下一位朋友名字叫
2: 大葱呀，
1: 你是大葱的粉丝吗？
3: 你好，你好，伟超伟。

0: 伟超，大葱，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好了，看来不是大葱的粉丝，连名字都不记得。
1: 大葱，大葱，为什么你要叫大葱呀？
0: 这个是我跟我老婆我俩游戏的 ID。
1: 你们俩都叫大葱鸭？
0: 不是，他叫可达鸭。
2: 他叫可达鸭，你叫大葱鸭。
0: 对，
2: 所以跟大葱一点关系都没有，纯自我自作多
1: 情。自恋了有点。什么？
0: 有一点关系啊。
1: 有，你是现有的关系是吧？就刚刚才有一定的关系。
0: 没有没有。
1: 好好好，不重要不重要。
2: 就是你不参加这个节目他也叫这个名儿。
0: 说巧了吗？这不
2: 啊，
1: 巧
2: 了
1: 巧
2: 了巧
1: 了。好吧，来吧，答题吧。第一题、啊、
2: 主要是也没想到哈，曾一个是吧，能跟美女主播一个名。没想到一个女的，
1: 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会叫大葱吧。
2: 一个女的吧，她叫大葱。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在人体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终身不断生长而且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器官是什么器官？
0: 肝脏。
1: 哎呀，没错。
2: 好，第二题听好了。请问一般情况之下，肉品上面加盖的检疫合格的那个印章它是什么颜色的？
0: 紫色的，蓝紫色。
2: 蓝的还是紫的？
0: 紫的。
2: 啊，蓝的。
0: 好吧，
3: 错了错了错了
1: 错了错了，回去看看家里的肉有没有这印章。
2: 拜拜。
0: 好吧
1: 好吧，拜拜。
2: 好，下一位，你好，三号线曲先生，下班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曲先生好。
2: 你好，曲先生，准备好第一题，听好了。请问我们在用符号表示立方米的时候，会在字母 M 的右上角添加哪个数字？
4: 三，
2: 哎，太简单了。
1: 要自信的说出答案啊，没想到这么简单。来，第二题请听好。三七红绿，绿叶红壤边，红香边是哪种茶叶的特征？
4: 白茶。
1: 不是白茶。
2: 再说一遍。
1: 三七红绿，绿叶红香边。
4: 绿叶红香边。
2: 正确答案是
1: 铁观音。
4: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再见，
1: 拜拜。
4: 好，拜拜，
2: 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程美女，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陈薇你好，陈薇你到哪里了？
6: 我在这儿等着接孩子。
1: 之前有参与过吗？
6: 很久以前打过。
1: 来，今天试一试。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美国迪士尼首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它是改编自哪一部著名的童话集？
6: 格林童话。
1: 没错。第二题。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 Word 软件当中用来搜索的快捷键是哪两个？
6: 不知道。
2: 平时
1: 不擅长电脑，
2: 不用用 Word 工作吗？
6: 不上班。
2: 不上班啊。
1: 哎，
2: 那
1: 不知道正常
2: 啊。 Word 当中的快捷键呢，就是 Ctrl 加上 F 就可以
1: 加 F
2: 搜索一下你想要找的东西了。
1: 好
6: 嘞，好
1: 嘞，
2: 拜拜
1: 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
2: 听他说完不上班，
1: 我
2: 都沉
1: 默了。对，我都沉默了。刚才放那个音乐的时候，我在想，好羡慕。哎呀，
2: 我什么时候才能？
1: 希望我们也能早日过上不上班的日子，好吗？
2: 好，
1: 加油啊！来，下一位，下一位是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1: 赵先生，下班快乐，到哪里啦？
7: 到家了。
1: 也都到家了，这么快？来吧，第一题，请听好。能增强牙齿抗酸能力的主要元素是什么？
7: 主要元素，
1: 你像很多牙膏里面都有这个元素。都说它是含什么的牙膏？
7: 含氟。
1: 对呀，正确答案是氟。
7: 好嘞好嘞，
2: 我真是服了，这么简单。
1: 好吧，拜拜。
2: 好，再见，
7: 拜拜。
2: 来，

0: 你好，三号线陈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0: 嗯，你好，陈美女好。陈美女，接下来开始答题，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哪一部法典呢？
1: 汉谟拉比法典。
2: 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电影《侏罗纪公园》里迅猛龙的叫声实际上是哪一种动物的叫声制作的？
1: 迅猛龙，那就老虎。
0: 老虎给它配的音，
2: 我一说你绝对想不到。
1: 是小鸡啊，
2: 这个动物爬得很慢。
0: 那迅猛龙，那然后
2: 咯咯哒也不太对吧。
0: 那迅猛龙这么庞大的一个生物，然后它一出来然后说哦，这样合适吗？
2: 不太搭。正确答案是乌龟。
1: 好啦，乌龟，我的天哪。
2: 对，实际上是乌龟的叫声制作的。
0: 嗯，
2: 好吧。
1: 哦，学到了，学到了。
0: 再见。
1: 好的，
2: 拜
0: 拜。
1: 拜
2: 拜。另外呢，马上要到一个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0: 哎，没错。
2: 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后台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智妍士的一款星辰花礼盒。
0: 是的，我们今天智妍士的礼盒啊，里面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水加上乳，水加乳159块钱。很划算吧。
2: 嗯，
0: 而且我们的水加乳啊，绝对不会输给那些大牌的。朋友们，您不要去盲目的挑选一些大品牌，但是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一款呢，因为经过了我们921的
2: 严选
0: 啊，无数次的选择，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效果呢非常的好。之前啊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说过说它是必须得在重阳节里面买来送给老人的，不是的。其实呢就如果说哈，您呢皮肤容易干燥起皮，容易泛红敏感，然后呢有衰老，开始出现皱纹了，松弛了，那这一款呢都是可以用上的。因为皮肤的衰老80%来自于光老化，强烈的那个紫外线蓝光它会穿透到我们肌肤的屏障当中，使得我们肌肤里面的这个细胞慢慢的失去活力，也就加速了我们的肌肤的衰老。所以呢如果你想越来越年轻啊，不怎么保养一下自己，
2: 对，一定是要提前保养，不要等到真正哎呀长了一些比较顽固的皱纹，您再去使用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
0: 是，你像我就是以前特别特别的懒，我洗脸连洗面奶都不用，
2: 是什么
0: 直接就洗。
2: 是什么让你开始护肤了？有一天照镜子发现自己
0: 皱纹多了，
2: 哦，开始有保养意识了。是啊，就是要有提前的保养意识。另外呢今天呢凡在10月份下单的前100名朋友啊，咱们要联系客服去参加一个抽奖的活动，我们是100%中奖。
0: 嗯，
2: 具体的活动内容呢也可以详见一下商城的海报。怎么购买呢？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两个字啊，回复礼物咱们就可以点开去了解一下。
0: 是的，水加乳再加上一个面霜，今天也就只要
2: 219块，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的，而且不分男女不分老少都可以用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们好，我张大通。
2: 下班快乐，张先生。
0: 嗯，你好，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好。我们平时所说的枪械的口径，一般是用什么长度单位？
5: 厘米。
0: 厘米啊？
2: 是不是有点大？
0: 啊，
5: 毫米。
0: 那得多大的洞啊？你那是大炮吧？
2: 超级大炮。正确答案是
0: 毫米啦。
2: 嗯，毫米。
0: 好，再见。
2: 拜
5: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61号群郑美女，下班好。
6: 伟超大葱，下班好。
2: 下班快乐。我发现咱们61号群的小伙伴特别活跃。
0: 是吗？
2: 对，每天能接到好多位。你像刚刚那个大葱鸭，他也是61号群的。
0: 哦，
2: 来吧，
0: 你就专门记住了人家了。
2: 难得脑子好使一次。准备好了吗，郑美女？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天气预报当中啊，12个小时内降水量大约是5到15毫米的天气情况被称为什么雨？
0: 嗯，什么雨？
6: 小雨。
2: 小雨吗？
4: 啊哦！
0: 虽然这个5到15毫升啊，听起来有点小。
2: 毫米，毫升，我的天哪！
0: 毫米听起来有点小啊，但实际上
2: 它被称作中羽。
0: 嗯，
6: 哦，好，谢谢。
2: 好嘞，拜
0: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3号线16号群，
2: 哈
0: 哈。你好，哈哈。
6: Hello， 伟超大同好，
2: 下班快乐，哈哈。
0: 哈哈，准备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猫头鹰的脖子最多可以旋转多少度？两个选择啊，第一个是270度，第二个320度，选吧。
6: 320度，
2: 正确答案270度。
4: 错了，
0: 不如不给选择呢。
2: 经典的二选一，
6: 你不给我就说360
2: 啊，360
0: 啊，那脖子转个圈啊。
2: 对呀，那肯定不行，
0: 那不得掉下来了吗？
2: 那有点太灵活了。
0: 要不你试试你自己能不能360呢？
2: 我撑死45度。
0: 啊，
6: 好吧，
2: 我只能转45度啊。
0: 90都转不到吗？你可以啊。
2: 哦，好吧，能最多转90。哎，100度也能够着点儿。好了，拜拜。
6: 好吧，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怎么都开始转脖子了？
0: 啊，全青岛现在都在转脖子啊。
2: 是是是，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江美女。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2: 下班快乐。江美女，你是哪里的朋友？
7: 崂山的。
2: 崂山本地的朋友，之前有拿过红包吗？
7: 没有。
2: 啊，第一次参与吗？
7: 也不是。
0: 好，不问了。
2: 来，今天试一试啊，看怎么样。来，第一题请听好。成语七月流火当中的七月，它指的是农历还是公历？选吧。
7: 农历。
2: 哎，选对了。第二题。
0: 煞费苦心哈，为了你。第二题，请问社交网站人人网它的原名叫做什么？
7: 人人网。
2: 嗯，我对人人网还有印象。
0: 你是哪个年代的？
2: 嗯，
7: 我是70后的。
0: 哦，70后应该听过人人网吧？
7: 好像知道人人网，
2: 但没有怎么用过。应该
0: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偷过别人的菜？
7: 应该没有。
0: 哦，叫校内网啊。
2: 哦，
0: 嗯，
2: 好吧，
0: 拜拜。那时候人人网是会显示你是哪个学校的，然后写他会给你定点的推送很多你的学校的学长啊学姐啊什么的。
2: 我记得是得用电脑登录，然后一整个页面全是大家的头像。
0: 对对对对对，
2: 好像是一个粉色的图标，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小看我姐姐玩过人人网。所以我多少有点印象。偷菜这个我是有点忘了。
0: 最早就是大家在这个
2: 上面偷菜吗？
0: 啊，
2: 哦，我一般在 QQ 农场里偷菜。
0: QQ 农场那是抄的。
2: 哦，最初就是人人网的呗。
0: 嗯，是开心网。
2: 哦，开心网。好吧，了解了。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1号线手机尾号3909，你好。
2: 张美女，下班快乐。
8: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你好。张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8: 我是淄博的。
2: 哦，现在在青岛吗？
8: 对呀。
2: 哦，
0: 欢迎你啊。准备好了吗？
8: 嗯，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上海市的电话号码的区号是哪三个数字？
8: 010010，
0: 好像不是啊，010那是北京吗？
8: 哦，好吧。
2: 再蒙一个，010是北京
0: 啊。
8: 嗯，零幺幺零二幺。
2: 哦，021。
8: 好吧。
2: 好嘞。
8: 嗯，
0: 好，
8: 好嘞，
0: 拜拜。
8: 谢谢，
2: 拜拜。
8: 嗯，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号
0: 还姓张，张美女，你好。
9: 啊，你好。
2: 3号线的张美女，晚上好。
9: 啊，
2: 是你是你。
0: 是的，是你啊。
9: 啊，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9: 我李沧的。
2: 李沧的朋友。
0: 哦，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9: 不是。
0: 好，不问了。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饰演唐钰小宝的是哪个男演员？很帅的男演员，老帅。
9: 哦，
2: 很多人都自称他是这个人。
0: 嗯，
2: 什么

0: 你像我们听众有个台东哒哒哒
1: 啊，
0: 包括有青
1: 岛
0: 哒哒
1: 哒、
0: 山东哒哒哒，正确答案彭于晏。
2: 哦，时间到，
3: 好吧，
0: 好吧，
1: 拜拜，
0: 拜
3: 拜，
1: 你认不认识什么彭于晏？
0: 哦，不，我只知道咱们听众有个台东彭于晏、剩下的我身边的一般都自称
1: 吴彦祖。
0: 对，吴彦祖比较多，在刘德华比较多。
1: 你身边的人年纪这么大吗？
0: 是。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四号群小燕，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哦、不好意思，您这样是没有办法参加我们节目的，
0: 是
1: 不能开扩音啊。
0: 对，
4: 没有没有。
1: 你电话得拿近一点呀。
4: 就在耳朵边上。
1: 哦、那声音怎么那么小？
0: 嗯，
1: 你调到最大嘞。
4: 喂。
0: 哎呦，好多了。来，
1: 偷偷摸摸打电话是吧？
0: 请听好第一题。
1: 好，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在用于建筑装饰、家电部位的制造时，我们通常会用到哪种型号的不锈钢？
4: 316，
0: 不是316，304，但是有304，你换个顺序。
4: 啊，340。
0: 430，
2: 错了，
4: 不知道，不知道。
0: 正确答案430不锈钢。
1: 好，再见。
4: 好，
0: 拜拜。
1: 嗯，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下一位朋友。
0: 你好，一号线69号群鲤鱼王，你好。
6: 主持人好。
0: 下班快乐！你之前参与过吗？我怎么对你的名字好陌生？
6: 参与过
0: 啊，之前也是。
6: 我刚加的群。
0: 哦，怪不得，怪不得。之前叫什么？
6: 之前是
0: 你的姓是不是？
6: 对，
0: 怪不得。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就是我滴眼药水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嗓子很苦？什么原理？
6: 为
0: 什么？
6: 因为鼻子和嗓子是通的吧？
0: 哎，没错，眼鼻喉相通。第二题，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南京小庄师范学院是中国哪位教育家组织创办的？
6: 哇！
1: 教育家，教育家
6: 吧，蔡元培，
1: 不是蔡元培，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他来不及去南京。教育家，名字叫陶行知。
6: 哦，
0: 好吧，
6: 好的，
0: 拜拜，
1: 再见，
6: 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刚有朋友在后台问怎么加群啊，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我们都是人工把你拖进去，所以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你好。
7: Hello 你好。
0: Hello、
1: 哎、你好你好，孙先生要听电话里的声音啊，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1: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我们所非常熟悉的微信，它的广告语是什么？
7: 微信广告语、
0: 是的，
7: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1: 微信一种生活方式。
0: 哦
7: 哦，
1: 拜拜。
0: 好，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粤海佳人。
8: 大聪伟超好，
0: 下班快乐。来吧，
8: 快乐。好，
1: 请问常联系是哪个 APP 哪个的广告语？
0: 对，我们常用的 APP 的广告语。
8: 常联系是微博。
1: 不是微博。
0: 常联系，
1: 微博是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0: 常联系是什么？
8: 常联系是谁的？
1: 是 QQ 邮箱。
0: 对， QQ 邮箱。
8: 好遥远。
1: 怎么的，很久没用过邮箱了吗？
8: 应该很久了，然后每次
1: 这不是中国人唯一有的邮箱吗？每一个人填自己的邮箱都是
0: 真的都
1: 是
0: 填的
1: QQ
0: 号
1: 加邮箱。
0: 我现在 QQ 密码都忘了，但是这 QQ 邮箱我还记得，
1: 还在用着。
0: 好吧，拜拜，
1: 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下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75号群，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你好，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3: 准备好了。
1: 好，听好。请问这世界很酷是哪个 APP 的广告语？
0: 很酷。
1: 这世界很酷。但他们现在已经换了广告语，不是这个了。
3: 酷我音乐？
0: 不是。
1: 是优酷。
0: 对呀，优酷。好吧，拜拜喽。
1: 拜拜。
5: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优酷最近因为知否又火了一把。
0: 哦，
1: 那知否最近不知道咋的
0: 又火起来了，
1: 纯粹是因为王仁君他在这个什么
0: 奖，得奖了，
1: 飞天奖
0: 应该是，
1: 得了最佳男演员。
0: 嗯，
1: 然后所有的知否的剧迷们就纷纷的哇兴奋了，
0: 他确实帅，
1: 我家百兰向来方正，
0: 而且
1: 我儿4岁开始念功一日不曾落下。然后还有那个大里面剧中的那个大娘子，
0: 嗯，
1: 然后还专门发了朋友圈说我儿怎么怎么，然后剩下的女儿儿女总是不会差的。
0: 而且我还看了他领奖的发言，确实
1: 很厉害。
0: 是
1: 他那个第一声一出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是吧，
0: 直接就很有那种
1: 范儿，就感觉像康辉。
0: 对呀。
1: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3号线牛先生，你好。
1: 你好。
9: 哎，你好，
0: 下班快乐牛先生。
9: 下班快乐。
0: 有没有信心？
9: 没带有信心，
0: 没带有信心，得有点啊。
1: 来
0: 吧，
1: 答题。
9: 来，
0: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有多少对肋骨？
1: 几对儿？
9: 16。
0: 16对吗？有点多。
1: 你这一身全是肋骨。正确
9: 答案吗？
0: 12对。
1: 拜拜，
0: 拜拜。
1: 下一位，2号线，你好。
0: 不怕鳄鱼的猫。
1: 嗯，你好。
0: 不怕鳄鱼的猫。
1: 喂，
10: 二位大通。
0: 哎，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10: 好，准备好了。
1: 请问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母亲节最早出现在哪里？
10: 出现在哪个国家吗？
1: 啊，对。
10: 出现在英国。
1: 古代国家。
0: 嗯。
10: 古代国家。
1: 嗯。
0: 哪里？
1: 古希腊就出现了啊。
0: 嗯，好吧，拜拜。
1: 好，再见，拜拜。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话继续为各位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外地朋友记得在这个号码前加拨区号0532哦。
0: 接下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14日青岛近海浪高1.2米，水温22.8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49和傍晚的18:34，低潮时是凌晨的0:38和中午的12:52。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想买星辰花送礼的朋友们，在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礼物啊，只回复礼物才能给你弹出来那个链接。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甜甜的大葱。
0: 嗯，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开通电话，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如果各位小伙伴想参与的话，可以继续打88990921，88992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顺便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十月份生日专场。
1: 没错，
0: 只要你的生日呢在10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都可以打电话，明天我们会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祝你生日快乐。
1: 对，阳历生日啊，身份证上的生日，
0: 身份证上的生日啊，你别跟我说我能力也能
1: 那不行。好了，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2号线许先生，你好。

0: 你好，
1: 许先生好。许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0: 李沧的。
1: 李沧
0: 打电话。
1: 哎呦，
2: 那你生日是几月呀、啊？
0: 我是六月。
2: 哦，
1: 也是双子座，
2: 么么都
1: 大家都是六月，跟我都一样。你是六月几号？
0: 我是阴历的六月，实际上是阳历的七月，巨蟹座。
1: 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2: 我们在节目里面听众这么多六月份的，
1: 是你要整个六月份专场，电话会不会打爆啦？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的我，指的是谁？
0: 李白。
1: 哎，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
1: 请听好，在中国的四大名绣当中啊，产于广东的越绣，它又叫做什么绣？
2: 嗯，
1: 广东，它叫什么绣呢？
3: 啊哦，
1: 广东，
2: 东绣，
1: 叫广绣。
3: 错了。
2: 怎么不说话？答案很简单啊。
1: 嗯，你随便蒙一个。
2: 再见，
1: 拜拜，下次再来。
2: 来。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第一位
1: 一
2: 号线的朋友苏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5: 没有，我之前打过几次。
2: 哦，好，不多问了，不多问了。
1: 来吧，
2: 都是泪。
1: 是，这啥也看不着，主要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哪一位历史人物被誉为法家先驱、华夏第一相？谁呢？
5: 李斯。
1: 不对。
5: 安非子。
1: 也不是，两个字儿。
2: 第一相。
1: 嗯。
5: 法家先驱第一相。
1: 嗯。
5: 诸葛亮。
1: 正确答案，管仲，两人。
5: 管仲对
1: 呀、
5: 啊，对，
2: 是
5: 错，是错，对，嗯。
1: 好吧，下次再来啊。
5: 好，拜拜，
2: 拜拜，下一位。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刘先生好。
2: 你好，刘先生好。刘先生几月份生日的？
6: 六月。
1: 啊，是怎么？
6: 农历。
1: 哦，也是农历，管他农历阴历的，都是六月。大家目前我们问到的全是六月份。
2: 这个台是只有六月份的人能力吗？
6: 嗯，
1: 真是巧了，第一次参与节目。
2: 你是六月是吧？
1: 我是六月。
2: 大田是
1: 五月、哦、，VC 也是五月
2: 啊、
1: 哦。
2: 嗯，
1: 哦，你是四月，我们四五六。
2: 小黄是
1: 十二月
2: 啊、哦。小黄快了、嗯。
1: 对，
2: 嗯，那马上要等
1: 给小黄送上祝福了。
2: 让小黄请我们吃饭了。
1: 也没有那么快，还有俩月呢。
2: 提前预备着，饿着。
1: 好，
2: 等两个月以后吃小黄。
1: 从现在开始饿是吧？好嘞，来吧，刘先生，准备好第一题。
2: 好，来，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的执政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什么盛世？
6: 想不起来。
1: 开元盛世。
6: 啊，开元盛世，
1: 对吧？
2: 嗯，
1: 没说错哈。
2: 嗯、
1: 好。
2: 拜
1: 拜
2: 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22号群，简单，你好。
7: 哎，你好，主任，你好。
1: 简单，你是几月份的？
7: 我是八月份。
1: 哦，八月份的，
2: 终于
1: 有
2: 个不一样的了。
1: 对，来点新鲜感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蚊子的大洲是什么洲啊？
7: 大洋，北极，南极。
1: 你再让我做选择题，正确答案南极洲，不要紧张。
7: 嗯，好，
2: 对，你出了三个答案，让大葱选哈。
1: 对，南极洲太冷了嘛。好吧，拜拜。但是吧，我都感觉青岛有时候够冷了，我每天都在被蚊子咬，每天、
2: 啊、
1: 你看我，你看我脸，就是我脖子，我脸这儿全是蚊子包，包括我，
2: 咬你，
1: 对，包括我的手指，就每天都被蚊子咬。
2: 是因为你跟小黄坐在一起，
1: 怎么？
2: 然后
1: 蚊子
2: 不
1: 咬
2: 他，咬你？
1: 为什么蚊子喜欢白点的？蚊子还挑上了。好吧，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一号线修先生，下班快乐。
8: 哎，你好。
1: 哎，修先生好。修先生之前参与过吗？

0: 年前参与过。
1: 妈耶，
2: 5年呐、啊，
0: 5年。
2: 你上一次来是5年前的事情啊？
0: 对，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
1: 怎么过的？
2: 不是，
0: 太想你们了。
2: 不就是那个吃饭睡觉，那还能怎么过啊？
1: 怎么5年没有来啊？嗯，上班时间不一样啦。
0: 对，下班时间点不对。
1: 哦，怪不得。
2: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0: 你说。
2: 2023年12月8号你来过。
0: 我电话没通，好像。
2: 通了。
0: 通了。嗯。
2: 哦，不对不对不对，2023年12月8号那个时候我还在主持晚上的汽车派，你应该是来问汽车相关的问题。
0: 哦，对，汽车节目的，
1: 是的，
0: 没答题。嗯，
2: 答题是没有。嗯，对，
0: 你智商不够，题不想答了的。
1: 怎么这么否定自己？今天试一试啊，5年之后又重新归来，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围棋哪一方先行？
0: 什么棋啊？
1: 围棋。黑方白方？
0: 黑方。
1: 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请问主要的有效成分为次氯酸钠的无色液体，那它最有可能是一瓶什么东西？次氯酸钠。家里可能会用到。
0: 醋。
1: 醋吗？天哪，这可不能吃。正确答案是84消毒液。
0: 我不用，我老婆用。
1: 哦，怪不得。好吧，下次再来啊。
0: 再要等5年。
1: 啊？
2: 那不可能。
1: 真的假的？再等
2: 以后，
1: 我们俩能不能坐这儿都另说了呢？
2: 那不能等5年。
0: 工作顺利啊。
2: 最多等你5天，你下个礼拜
1: 再来。
2: 再来。
1: 嗯。
0: 好。
1: 好嘞，拜拜。
2: 啊、约定好了啊。
1: 拜拜。嗯。
2: 嗯。不能一等等5年啊，人生没有多少个5年。
1: 我们等不起。
2: 我们这个台都不知道能不能撑5年。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段美女，你好。
4: Hello，Hello，
1: 下班快乐。第一次参与吗？
4: 是的，第一次参与。
1: 哇，有没有信心？
4: 没有。
1: 哎呀，
2: 别紧张啦，
1: 对，
2: 没关系啦，
1: 3秒钟之内把你脑子里想到答案都说出来就好了。
2: 大家就是珍惜现在参加的这个机会，不要等到哪一天就我们消失了然后追悔莫及。是吧，
1: 永远将这个节目封存在大家的记忆里。
2: 就是人生只是一段又一段的过客，或许在哪一天，是吧，
1: 嗯，
2: 这都讲不定的。
1: 来吧，第一题啊，请听好。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是我国哪个菜系的特点？什么菜系？知道什么菜系？说什么菜系？
4: 徽菜。
1: 不是徽
2: 菜，不是。
1: 这有点辣。
4: 哦，川菜。
1: 对，
2: 也是川菜。但是川菜。
3: 时间到。
2: 但是川菜啊、哦嗯，是百菜百味的哦。
1: 嗯。
2: 什么是百菜百味呢？就是嗯，就是嗯，
1: 100个菜100个味道。
2: 它那个什么开水白菜一点都不辣。
1: 对对对，每个菜有不同的味道。拜
2: 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红色北伦敦。
5: 韦超大葱，晚上好。
1: 晚上好，也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5: 啊，我昨天刚，昨天婷婷刚拿的红包。
1: 你昨天也是叫的这个名字吗？是晚高峰吗？
5: 对呀、啊，对呀、啊啊，6块6毛6嘛。
1: 昨天晚上是我主持的吗？
2: 对呀、啊。
1: 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北极狐它的毛色在夏天会变成什么颜色？
5: 红色。
1: 灰色。哎，
5: 灰色，
1: 棕灰色或者灰褐色都可以。来，第二题请听好。
2: 我们这69号群的这个大橙子啊，你参加那个早高峰的节目，你干嘛老艾特我？你每次在群里面唱歌，你艾特我干嘛？就是因为你艾特我，下个礼拜所以才要上一个礼拜的早高峰。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好吧，你跟大家讲一下。来，
2: 那早高峰不是我在主持，就是因为你艾特了我，我们领导啊就批了大铁一个礼拜的假，下个礼拜我就要上早高峰了。
1: 多幸福、啊、
2: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那个5点就得起床，
1: 又得早上上又得晚上上，让你感受一下大田的痛苦。来吧，第二题啊，准备好。 第二题，请问科莫多巨蜥的幼崽，它为了避免被成年的同类吃掉，它通常会躲在哪里？
5: 躲在泥里。
1: 躲在泥里吗？不是，
5: 水里。
1: 它爬得比较高，它躲在树上。
5: 哦，好吧，好吧，学习了。
1: 好嘞，拜拜。
5: 好好，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我没有说我不想上早高峰的意思哈、
1: 啊。哦，嗯，都是就是自愿的。
2: 那也没有，就是
1: 就是小橙子叫的，
2: 可上
1: 哦，可上可不上。继续有请下一位，吉隆。
6: 好，
1: 下班快乐，吉隆，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电鳗它的电器官占其身体总长度的比例大概占多少？
6: 2%。
1: 多少？
6: 2%。
1: 百分之多少？你说。
6: 60%。
1: 正确答案80%。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大约占到了80%。
2: 来，下一位，张美女，你好。
7: 伟超大聪，晚上好。
2: 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张美女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7: 没有，我昨天还打嘞。
1: 嗯，也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今天试一试好不好？
7: 好，
1: 来，加油。
2: 大家都是抱着零鸭蛋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吧？
1: 是。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在第一次春晚上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哪一年听到的？
2: 嗯，给你一个选择吧。
1: 嗯，2006年和2009年和2008年，你选吧。
2: 选
7: 2008年。
1: 正确答案2009年。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2: 再见，
1: 明天再来，拜拜，
2: 下次再来，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2号线59号群的傅先生，您好。
8: 傅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傅先生。
2: 傅先生好，傅先生准备第一题，加油啊！
1: 我们刚刚讲到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个魔术呢，是在2009年的春晚上听到的。那这个魔术它叫什么名字？
8: 刘谦表演的，名字我忘了。
1: 四个字
2: 叫 magic，
1: 叫魔手神采。
2: 哦，
8: 名字确实记不住。
1: 好吧。
8: 嗯，好，谢谢，
1: 拜拜。
8: 好，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1号线77号群，果然如此。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1: 下班快乐。
2: 你好。
9: 下班快乐，我又来了。
1: 又来了。
2: 来吧，加油啊。第一题听
9: 好。加油。
2: 第一题，请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哪位儒学大家提出来的观点？
9: 董仲舒。
2: 没错。
1: 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曾经为抗美援朝战争捐献了一架战斗机的是我国的哪位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
9: 豫剧，别忘记，忘了，想起来了。
1: 嗯，豫剧表演艺术家，
2: 嗯，他叫常香玉。
1: 哦
9: 哦，好嘞，
2: 再见，拜拜，
1: 拜拜，
9: 拜拜。
2: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开通电话了啊，只有打进来的朋友才能参与进来，其他的小伙伴明天如果你不是10月份出生的，明天也打不了。
1: 对，可以等后天看我们是什么样的规则。另外呢，今天在后台还给大家带来这一款智妍式的星辰花礼盒。今天这个礼盒呢是专门为抗光老化打造的，而且温和不刺激。如果说你是敏感肌啊，或者容易泛红，脸上有一点色素的沉淀，你用它都是比较合适的。其实保养自己的皮肤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你总不能等到自己的皮肤真正的长上了一些顽固型的纹纹路路，那个时候你再抹，其实效果没有你提前预防要来得快。所以说今天在我们后台，水乳一套只要159，水乳面霜一套219，我更推荐这一款，限定200套啊。另外呢，今天每前100位下单的朋友们可以联系客服参与我们抽奖活动，我们是100%中奖的。大家可以去具体活动内容详情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奖的产品都有哪些。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智妍式这个品牌呢，它是专注于把所有的 重心都放到了成分的养护上。所以说哪怕你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最实在的价格，给到大家最好用最显而易见的产品。因为市面上很多大牌他们可能会花一些时间金钱用在包装上或者代言上，

0: 但这件事呢，把更多的重点都放到了成分上，所以说不同肤质的朋友用它都是比较合适的。仙人花系列呢，能四步抵抗我们的光老化，维持我们肌肤的年轻态，舒缓辨认防御强化，一步到位。你像马上重阳节了，你送爸妈呀，或者给自己囤一份啊，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那怎么购买呢？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后台回复两个字礼物啊，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所有回复礼物的朋友前100名将可以得到一个抽奖的机会，100%中奖。每个人只要您下单了之后回复了礼物，您下单了以后啊，前100个下单的朋友可以得到随机的，比如说养颜茶啦、小样的礼包啦、免洗的面膜啊、喷雾啦，还有
0: 法码防晒。
1: 哎，法码的防晒，我刚看到我们后台就有朋友中到1等奖，
0: 那很幸运。法码防晒一根好像是将近300多块钱的，
1: 你比你花的
0: 直接回本了。没错，好，感兴趣的朋友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就可以了。
2: 88990921
3: 电话。
0: 继续请进最后两位朋友，3号线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下班快乐，杨先生，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必须有啊！
1: 来，加油。在我国的文化史当中，司马光他是前司马还是后司马？
4: 后司马。
1: 没错，后司马。
0: 第二题，请问南昌的八一桥，它南桥的桥面雕塑的是两只什么动物？南桥
4: 狮子，
0: 不是
1: 狮
0: 子，
1: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小猫咪。
1: 因为不管黑猫白猫，能够抓住老鼠的
0: 都是
1: 好
0: 猫。是的，南桥是小猫咪啊。
1: 拜拜，
0: 请您今天最后一位朋友悠悠我心。
5: 你超大葱好。
0: 压轴出场，今天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建筑工人佩戴的安全帽，它的防震机理是借鉴了哪一种动物的生理结构？
5: 哪一种动物？
1: 安全帽。
0: 什么鸟？
5: 鸵鸟。
0: 鸵鸟不对，还有一个震的比它还厉害。疯狂震，疯狂啄。
5: 蜂鸟。
0: 啄木鸟。
5: 啄木鸟。
0: 是的。好吧，
5: 好吧，
0: 拜拜。
1: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我们再次的预告一下，明天 ，tomorrow，
0: 是10月份生日专场。
1: 是的，所以明天呢是所有10月份过生日的朋友，10月1号到10月31号生日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机会。如果其他的小伙伴是别的月份出生的，明天参加不了啊。那我们明天也会送上我们最真正的祝福，祝福各位生日快乐哈。
0: 好了，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冯诗味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89.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感激叫完美，若落空的手又让人宽慰，却无处进退，若甜蜜不在，谁还在等待。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老话说得好，一场春雨一场暖，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是的，
0: 昨天下完这场秋雨之后呢，今天的气温稍微就会低了一点点
1: 了。我今天穿了三件外套，不是，我今天穿了三件上衣，一件外套。
0: 那倒是也不至于啊。
1: 真的，我真穿了三件。
0: 但是今天确实温度稍微低一点，好像下周开始这个温度又要低了。
1: 嗯、
0: 哎，您才低完之后怎么着？哎，又要再升上来。
1: 是吧？
0: 哎呦，今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温度真的是变化万千。
1: 嗯、
0: 各位注意添衣增衣啊！来，我们今天的歌曲呢，都是旋律抓人的一些歌曲。
1: 是的，
0: 各位可以听听看，包括下一首歌稍微可能就欢快一点，来自于张震岳，前两天刚在青岛开完演唱会的张震岳。的歌曲叫《爱的初体验》，
1: 是的，
0: 我们一会儿见啊。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冯诗味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天确实开始慢慢的变了冷了起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点。各位如果您在家里面用蓝牙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提醒您出门呢这个衣服多穿一点。
3: 是的。
2: 今天气温稍微有点低。
3: 穿个小外套。
2: 哎对就可以了啊。来吧我们开始唱歌了。在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呢是歌词当中带有一个字叫做不。
3: 不。
2: 哎就是怎么样、
3: no.
2: 不等等等都可以。好吧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唱歌。还是一样的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

0: 选的朋友，如果你想唱歌的话，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还是一样的，歌词当中带有一个字
1: 不，
0: 不，
1: 对，不得不爱啊，
0: 哎，对呀，就
1: 离不开你呀，
0: 啊，都行，
1: 什么不啊，
0: 你们自己想，
1: 不说再见啊，
0: 都没问题，嗯，好吧，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找的是等不到带，你们想唱这个也行，或者你们自己准备都可以，好吧，我们开始，各位加油了。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选择的歌曲会选择哪首歌呢？首先来听一下52号群的，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叫《月光》。

0: 好听啊，
1: 嗯，
0: 这是不是坦克的那一首月光？
1: 我是真没听过，真没听过。我听的那一瞬间有点懵，因为我以为是那个王心凌或者是谁的那首月光。
0: 不是啊，来下一位小虫唱的是全世界失眠。

0: 不过想补充一句，我哋开头都系咁噶啦。如果他有福气，未妒忌，必妒忌。
1: 来翻译一下吧。
2: 不会，
1: 我确实是听不出来啊。
2: 好好听啊，
1: 好听啊。
2: 蒙脚下，
3: 不知不见，不情不愿，又到。

0: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
1: 为什么我的心？
0: 你的心，哎，可以啊。来，六十一号请到蛋蛋唱的这首歌叫，稍等，听一下这一首《
1: 胡萝卜须》。

0: 唱不错，
1: 哎呦，唱很好，真不错，这歌不好唱，说实话。这首歌真是，
0: 可以啊，好听啊，来，一度比较好欺负。
1: 看着你，点题歌手来了。

0: 哎呀，等等等，哎呦！
1: 鱼豆腐，你到哪里找到这么多的楼道啊？那 每天一个楼道吗？
0: 哎呦，真厉害
1: 真厉
0: 呀！来，
1: 害。
0: 继续啊，下一位啊，这今天唱的人比较多一点哈，我基本上都放完，所以今天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好吧，各位见谅啊。当然了，在今天我们的后台呢，咱有时候说归说啊，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有时候哎，真的是我们这后台呢还是有一点的东西的。在今天呢，因为今天是降温的时间嘛，正好。在今天我们跟吉发呢上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内衣啊，这一款呢应该不能叫内衣，这款应该叫
1: 保
0: 秋
1: 暖
0: 衣，
1: 内衣，
0: 对，保暖内衣，是专门给长辈设计的宽松的一个版型，
1: 对，
0: 各位可以买了之后送爸妈都没问题，各位如果你要买到这种类型的同价格的内衣。

0: 这种保暖内衣同品质的话，
1: 至少要600多，
0: 600多，
1: 因为我们的运营老师特意跟我们说了，它是一款全糖聚壳的黑科技面料，
0: 没错，
1: 穿上去之后呢，非常的舒服，并且呢，面料我们手摸了之后呢，是特别高软度的，
0: 嗯，
1: 它呢能够对抗一些就是正负电荷，大家应该知道，就秋天穿上之后，身上总是痒痒的，
0: 防静电，
1: 对，防静电，或者是父母呢，有的时候不太喜欢穿一些很紧身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内衣呢穿了说实话好几年了，有这种情况存在吧，
0: 嗯，
1: 我们这一款呢，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抗菌的，其次呢它防静电，再次呢它特别的透气保暖，嗯，一款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内衣，如果说呢您刚好要在重阳节的时候送爸妈送父母送给自己的公公婆婆，可以准备起来，关注狼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直接回复保暖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原价699块钱呢只需要179块钱，按照正常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这款就特别适合送父母，本身呢它就特别特别的软和，就这个就真的就是我们手摸完之后呢都想带回家，
0: 哎呦真好真好摸，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朋友们，它机洗啊，
1: 嗯，
0: 可以
1: 机洗，
0: 机洗完之后依旧抗菌，因为给大家做了这种设计，好吧，而且是宽松版本，穿上不勒得慌，
1: 嗯，
0: 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什么，回复
1: 保暖
0: 保暖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啊，橘子海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有点像以前那个网络歌曲的那个类似于那一种。
1: 感觉，
0: 哎，
1: 我现在开始纠结了，你这天今天这红包怎么给呀？每个人唱的都那么好，这咋评啊？
0: 不知道太难了，
1: 咋给呀？随机呀？
0: 后面还有呢，
1: 哎呀妈，唱的这么好呢？
0: 来，你也定。
2: 光临那一首。
1: 哦。